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

刚刚我们说到泡泡玛特最新啊，他们的红人星星人呢，这个 IP 啊，因为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了。星星人的崛起速度其实并不逊色于拉布布啊。这个 IP 呢是由90后的插画师大新制作的，是他2020年发行的绘本《梦之岛》中一个超级不显眼的角色。2023年的时候，泡泡玛特注意到了这个角色，在同年呢就签下了合作协议。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
6: 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8: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7: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8: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9: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7: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8: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10: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7: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很多朋友呢在白天的时候啊，比如说平常讲话比较多，或者是工作当中啊，你除了这个说话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慢性的咽炎，喉咙里像蒙了一层砂纸，喝多少

白开水好像都不解渴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来自永顺的梅茶。也有人说梅茶入口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苦，但是回甘特别快，尤其是啊，比如说平常是老师啊或者是讲话比较多的朋友，你真的可以来尝一尝，喝完之后呢嗓子就会变得清清润润的啊。来自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梅茶也是来自这里的，它被誉为是中国

0: 当时我很纳闷，我说学校这个装了空调应该就是由学校承担，怎么由小孩承担呢？
1: 我们看到发过来的一些截图哈，这个明显的写到代收费用交给班主任。
0: 因为很多家长没有交嘛，不愿意交嘛，然后他就强制让交班主任来代收这笔费用。住校生是240，通校生是120。我开学的时候也去找了校长，问校长这个费用是怎么来的，他说不清楚，然后就找了一个对接的一个老师，他跟我这样解释的，他说要交10年。他说学校跟那个第三方签了合同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空调费不合理。
2: 记者查阅政策文件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的《湖南省教育乱收费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6条第9项明确规定，中小学校直接或者通过家委会、班委会等向学生提供空调安装等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摊派或者收取教室空调费的，属于违反教育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相关责任。同时，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划定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清单当中，也并未将空调费纳入到收费项目。接到了王先生的投诉之后，为民热线节目记者第一时间将该问题转交给长宁市教育局，当地对此高度重视，当晚就启动了调查处置工作，并且于9月2号的上午向栏目组反馈了调查处理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宁市教育局稽财股邓股长的介绍。
3: 收到你们栏目关于一中初中部收取那个空调费的投诉以后我们局里面高度重视的组建了工作专班，昨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去了学校里面了解了这个情况。他呢这个学期呢确实是要求这个住校生呢按240块钱一个人，同校生120块钱人预收这个空调费。这个事情我们了解到之后呢，昨天晚上督促学校把这个预收的这些空调费全部清退，并且要他们呢跟家长呢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2: 实施打击。普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基辅在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5: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4: 路网纵横，安全。

0: 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1: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0: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1: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2: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0: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1: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3: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发现自己，预知喜乐，纵情跋涉。
1: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找回自己，山高路远，行路漫漫。
0: 我们希望机器人帮人类打扫，因为人们要去写诗、画画、自驾远方。
1: 带上最轻便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去地球流浪。
0: 芒果旅行家，现在就出发。
2: 芒果旅行家现在就出发，你知道吗？最近的很多精彩啊，我们都在考虑考虑。什么精彩呢？最近在长沙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比如说马上要入秋了，这两天还有人在群里面在晒呢，我在岳麓山上捡板栗。哎，你在岳麓山有过哪些经历呢？你捡过岩板？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一

0: 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2。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红白金鹤。

堂啊，就是有点要排队，你知道吗？啊，叮当和您说，去了碧香街买吃的，长沙好吃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是不是？如果是你来推荐，你会给朋友们来长沙的时候推荐哪些好逛、好吃、好买的这些有烟火气的好地方呢？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其实是，就是我近些年回国之后，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场域，就是岳麓山、岳麓书院，还有我们长沙这座城市，就这个城市给我的一些感受，还有人和自然、人和城市，还有城市和环境之间的这种共存关系，有感而发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那在这整个作品的这个展览的呈现中呢，它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多媒介的一种呈现方式，有影像、有装置。还有那个版画、绘画、书法，还有声音装置，还有沉浸式的一些空间氛围的，那个声光电的一些作品。
1: 这一次选择在了油纸厂1936，哎，这个场地我们都知道啊，只要路过的朋友都说，哎，你看那几个大罐子，那这个场地您选择的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个人原因呢，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我家里也是跟这个油纸厂这个方向是有点关联性的嘛，所以就一直很期待，就是也在思考，哎，如果能在这个油罐里面做一个展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蛮有特别的一个空间嘛。
1: 是的。
0: 另外一点呢，就是考虑到，油纸厂它作为一个曾经是一个关注人们这种生活烟火气的一些柴米油盐的一些元素的东西，那就考虑到这个艺术和生活的一个关系。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某种共通的一些连接点，所以就想到，哎，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展览？然后后来跟这边一沟通，我们就很快的达成共识，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次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契机。
1: 如果你去到了油纸厂1936这个工业遗址空间，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艺术家周建的个展《随遇而为》。我了解您啊，因为您是第38届杜莎夫人艺术奖首位亚洲得主，而且呢，在第3届都灵伦敦布拉格当代青年艺术家奖也是有一个得主的，而且入围了很多重磅的奖项。之前呢，我还去到过一些您的其他展览，我想知道您作为艺术家兼策展人，这次用的为什么在一个特别篇章里面用了泥土来作为素材呢？这是我们展览的哪一种方向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其实这个泥土，其实是我们之前去岳麓山去采集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有意想要去收集一些泥巴，然后把这个泥巴当做我的这个颜料，然后直接在现场进行一个创作。正好也是为了这一次个展，然后又考虑到，因为我。

0: 们是
1: 可以直接来参观的油纸厂同期展出的东方奇谈光影数字艺术空间，这也是一个很妙的展览哈，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你可以回复我的名字刘曼，找到我们的粉丝群，群里已经有粉丝去过这个展览了，可以来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感触。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发现自己，预知喜乐，纵情跋涉。
5: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找回自己，山高路远，行路漫漫。
4: 我们希望机器人帮人类打扫，因为人们要去写诗、画画、自驾远方。
5: 带上最轻便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去地球流浪。
4: 芒果旅行家，现在就出发。
1: 是的，如果你喜欢逛生鲜市场，那我们前面讲的很干净、很整洁、很有烟火气的荷花池肯定是你的选项之一。还有啊，南门口也是不错的，地铁一号线南门口二号口出来之后不过百米的时间，上碧香街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因为马楚时期修建碧香宫，在这里呢有条老街，就是我们讲的南门口啊。那南门口呢有一个菜市场，这个地方呢也是超级人气旺的，这里有长沙新鲜瓶装的多罗角，还有木瓜丝，还有葡萄锅，还有白辣椒。哎呀，怎么一边讲我就一边流口水了。这些美丽的食物在这里呢，门面店面都是不大的，但是都整整齐齐的，码得干干净净的，会有一股香味飘来，让你不自觉地流口水。而且啊，这里还有酱色寡凉粉、凉面、甜酒，都是祖传的方子啊。怎么办，现在就想去了。

0: 如果说用拿仅拿这一个功能价值来评定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价值，那不好意思，我们设定的可能就是在情绪价值上面的一个赋能，可能那个可能会更多一点。特别像我们从长沙有一个领队是吧，像周静，他是我们有将近20年的一个领队，而且他专门带出境领队的。因为现在出境，哎，我们好像最近也有出境的一个想法、哦、
1: 对，晚点再慢慢聊、
0: 啊、
1: 有很多选项，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用一个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在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里来做客的嘉宾，欢迎尤老师。
1: 各位好。
0: 这是我们芒果旅行家有25年经验的旅行设计师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踩线的事儿啊，关于你生活当中想要去的那些美景，有哪些坑要避掉，然后呢，有哪些路途我们要好好的走一走，节约时间。就前面呢，我们的尤老师已经跟我们公布了一个秘籍，就是在新疆旅行，我们有一趟行程是把九个小时、十个小时省下来的秘籍，就是三飞，多飞一趟，对不对？把这个飞机多坐一趟，我们就可以屁股少受点罪。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名称。接下来9月9号、9月23号，我们都会要出发的行程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啊。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想问尤老师来着，为什么叫96小时呢？阿勒泰这个地名我们都知道，美得要命，对吧？
1: 对。
0: 于是的那个片子我也看了，那为什么是96小时呢？
1: 大家知道。每一天的这个是24小时，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两天是48小时，对吧？那我们以这种形式，以时间的角度去判定这个地方，你整个的行程去是7天，7晚8天，那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是待在阿勒泰的那个景区里面，在那里游玩。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住在风景里啊，那个风景是很重要的啊，而且陪你看风景的人更加重要。
0: 9月23号呢，我觉得这个尤老师讲到重点了哈。9月23号跟你一起出发的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是的，我们的王彤老师也会陪伴各位一起来出行，这个机会要抓住哈。
1: 对对对。
0: 现在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进群，看一看我们在路上的团友们他们发的照片，然后期待一下到时候你跟王彤老师一路上的游山玩水有多开心哈。
1: 对。
0: 96小时刚刚讲了，是我们住在木屋里面，那我们都是一直住在和睦的木屋吗？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的新疆本身，从长沙飞过去就要将近10.5个小时，对吧？如果说我们从吐鲁番去到阿勒泰坐车还得花9个小时，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那我们就从吐鲁番直接飞到阿勒泰，所以在阿勒泰我们手机选的哪个景点不重要，我觉得选哪条路啊，路走对了啊，它的景点就不会差。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去阿勒泰一定要有阿河公路，我们要有那个咱们的这个219国道啊，我们有一个铁甲公路，这些路，对，它是从那个字比较长，说实话，那个铁甲是一个简称啊，它是从一个景区到白哈巴的一个，那个字至少有10个字，那个景区的名称。
0: 你知道吗？我上次带团去新疆回来之后，我在我的手机里和我的临摹里面翻看视频，其实大半都是我们在路上的风景，就是一个拐弯，那个车子带着我们一个拐弯，我坐得舒舒服服的，那个景色就这样撞进我的眼里，我就忍不住把手机又打开，所以我的手机里面就是不是什么我的照片，经常都是风景的，车上拍的，因为一路的风景也是收获。那人的照片我跟你讲放心，为什么我没有拍？因为我们随团有专业摄影师，他都帮我们拍了，我偷懒了。
1: 那个我想起来铁甲公路啊，贾登玉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喀纳斯的一个中转站，但是那个地方呢，所有的专列啊、游客啊都会在。
2: 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还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有很多惊喜在陪伴各位啊。女生洗头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雨天哈，头发潮乎乎的半天干不了，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吹风机吹完呢只有表面干，发根还有潮气，最终呢就是那种容易发痒出油，还容易炸毛毛躁。那吹风机很关键，我告诉你，现在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戴森吹风机1998，心疼舍不得买。那现在我告诉你哈，日常售价1900多的戴森吹风机，现在5折到手呢，只需要999。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会加赠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虽然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是呢，以这个5折999的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因为戴森大家一看都知道什么大片，
1: 打翻了那个调色盘。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让你屏住呼吸的时刻，我第一次去到这个

0: 那拉提草原的时候，那个草原上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一片云阴影投在了这个森林当中，然后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草地上面来穿梭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车子里面看着美景的时候，我也有窒息的时刻。
1: 所以说新疆有两个春秋天啊，我觉得秋天是最舒服，一年四季最舒服的一个
0: 季节，气氛又好，颜色又美。我就想刁难一下我们的尤老师了，您做了25年的旅游，您去过那么多地方踩点，我有那么多的窒息时刻，美到窒息的时刻，你的窒息时刻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说实话
0: 太多了，
1: 真的确实很多，但是实话讲，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旅游的从业，就每一年都会给我突破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感觉怎么可以这么假，就是看到
0: 这么假，
1: 对，不真实，
0: 比 AI 还美，
1: 对，不真实，就是看上去就哎，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色？我觉得就是真的在
2: 就出发。
3: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继续来回到芒果旅行家。
2: 买包解决不了的问题，背包试试，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遇见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
3: 旅行是对平淡生活的一次任性出走，赶路也感受路，现在就出发，没有废话，巴拉巴巴巴拉巴巴
0: 巴。现在就出发，跟着芒果旅行家，哎，这个运咱是压上了哈。正在陪伴你的是芒果旅行家节目，为你直播，现在也在视频直播，你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里面搜。
1: 白哈巴，我们去还是在白哈巴村里面看里面。第五天我们还在白哈巴村里面，从白哈巴我们去白叶那个白桦林这个白桦林大家也知道，那个哨所那个。这个就说的就是这里
0: 哦，在现场我跟你讲，你的短视频方案我都给你设计好了，去那里就直接唱一首歌
1: 白桦林，然后从中哈边境的这个峡谷，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临近，大概也就是到是100米500米的样子。
0: 天哪，哎，那就是每天我们发朋友圈定位都不一样，美景也不一样，照片还有人发给我，
1: 对，
0: 好爽。
1: 但是我们难得一住的就是在白哈巴村住两晚，连住两晚，这很难得的，很多东西可能一天住一个地方，
0: 好奢侈，
1: 在这里连住两晚
0: 好奢侈
1: 。那第五天我们就是住在湖海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海上魔鬼城，这个点是一个比较小
0: 的假期。尤老师，您怎么会设计，来给我们设计设计国庆中秋的选项呗
1: 今年假期好长哦，
0: 13天
1: 13天、这个、
0: 美死了，出境游肯定可以考虑了
1: 对，这个国庆其实选择性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哪里都是
0: 人从众。
1: 对，我们其实选了几条比较秋季的适合的线路，比如腾冲，
0: 选项 A 腾冲，
1: 第二个潮汕，
0: 选项 B 潮汕，
1: 还有一个湛江，
0: 选项 C 湛江。哎呦
1: ，
0: 我刚去湛江
1: 崇左
0: 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我不是前段时间做那个珍珠溯源带货，我去了湛江吗？哇，那个地方居然这么好吃嘞！
1: 对，它其实也是个小众密众，我们其实也是打到这个湛江一个小密众一个地方。我们的行程已经在设计的路上了，大家真的可以看湛江，它跟潮汕来比，它又是一个味道了。
0: 是的，
1: 可以。
0: 它那里的菠萝是真好吃啊！我去了徐闻县还是要声明一下。还有一些什么选项呢？
1: 厦门啊，厦门、泉州。这些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换季的世界，就是我们要走的是就是我们沿海的地方，你像咱们的泉州、厦门，然后跟我们的潮汕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湛江、北海、崇左这些地方是比较我们推荐的比较多
0: 的地方。我一直想去崇左，
1: 还有个澳洲澳洲也是个切换的地方。
0: 出境游我们有一个选项就是澳大利亚很多朋友就问了
1: 澳一地
0: 今天在我们群里面还有很多人问了，说澳大利亚这个行程要几天啊然后这个费用是不是也是一价全含呢这个签证办起来麻不麻烦呢请尤老师一并回答好不好
1: 这个我们其实做出境其实时间有25年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两趟飞机在澳洲本一地是有两趟飞机的，它不是像我们长沙可能飞广州，广州飞到那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两趟飞机，所以说我们按照目前来讲就是试飞
0: 这个行程这个价格居然做下来了你们是真牛好的，如果你想了解这些细节，别忘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新疆两个字来看一看，不管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十月的澳大利亚行程，还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疆，就是阿勒泰96小时的美好行程，都可以来问一问好不好去新疆到底怎么选，第一次去到底该怎么报群里面你也可以来问。

0: 好不好？尤老师再送各位一句金玉良言。
1: 你要我说金玉良言，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只信于我们芒果林家的粉丝，我觉得我们没有，都是我们自己人在玩，就是陪你去玩的人，比风景更重要。
0: 高质量的同伴
1: 是第一因素，
0: 嗯，
1: 这个是最关键的，陪你玩的人比风景更重要。
0: 我知道了，尤老师是做了25年的旅行，越发觉得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素质高，水平高，文明，
1: 不是那些要低价的啊，或者是那些。不是不好啊，
0: 讲求更高生活水平，
1: 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
0: 如果你也想来体验一下，或者你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老粉丝，别忘了进群领一领这个奖品哈，领一领我们的福利，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就到这里了，尤老师可以下班了，谢谢尤老师的加入，
1: 更辛苦啊
0: 谢谢各位，别忘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
2: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哎，刷新一下，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疆两个字，欢迎大家看到路况哈，在我们的徐广高速横贵段流峰收费站附近以北946公里处，北往南在进行护栏施工啊，所以呢这个维修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这个维修会在今晚的7点钟左右结束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新疆的美景，想喝茶了是不是？不妨来试一试来自于我们永顺的梅茶，它入口微苦，回甘特别快，喝完之后呢嗓子就清清润润的。喝完之后我的嗓子肯定比现在更好一点哈。这是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我们中国的古梅茶之乡。在诗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叫古茶钩藤，这个钩呢就是金字旁的那个钩，藤呢就是藤本植物的藤。现在啊，这一门古老的制茶技已经被列入了我们的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好想喝呀。今年算起来应该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第3周年啊，跟毛坝乡联名植采。毛坝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经常在这里站台分享他们制茶的工艺哈，没有中间环节，价格很实在。现在呢是首周优惠的过程当中，降69元，299就可以买到1斤。很多朋友在问了，那怎么买呢？简单哈，你可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茶这个字，就是喝茶的那个茶这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来自于湘西永顺的毛坝乡的梅茶是怎么喝怎么买的，好不好？好，当然也要欢迎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很多粉丝加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回复到新疆的刘科、小颖、骂爷、DK、金英，哇，好多朋友啊，欢迎你们，一刷刷了好几页，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新疆之行啊，希望在国庆的假期里面也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出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送上热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没有真人演员，没有实景拍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近日登陆湖南卫视，一亮相便收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感慨，从小看西游记长大，脑海里曾无数次脑补花果山洞天仙境的奇幻画面，如今技术进步， 神话想象终于摆脱了技术束缚，圆了一代观众心中的神话梦。作为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登上了卫视频道，意义远不止于此技术演示，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影视行业正在经历

的深层变化。后西游记是全国首部落地广电总局边审边播的试点政策的长剧，五集过审即播，后续内容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大幅压缩整体制作播出的周期，显著提升资金流转效率。借助边审边播机制，创作团队还能根据播出后观众的实时反馈动态调整后续剧情的走向。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昨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作为湖南粮食生产重点县，新化县携众多优质特色农产品入驻本次盛会。新化主题馆以其独具匠心的紫雀界梯田视觉设计与底蕴深厚的眉山农耕文化，生动诠释了特色农业的品质与底蕴，成为了展会首日备受瞩目的焦点。昨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民政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经超过了，去那里拍照，这都是我想补救的。你呢？你有没有想去呢？9月23号我们有一趟行程，就是从长沙出发去阿勒泰，96小时，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体验哈，总共是8天的行程。到时候呢，会是我们的主持人王同带队，他是新疆人，保证给你带上自己的家回家，让你来好好感受一下新疆之美。这会儿呢，听这首歌应该更有感觉吧。这首歌叫《苹果香》。

0: 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
1: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发现自己，预知喜乐，纵情跋涉。
2: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找回自己，山高路远，行路漫漫。
1: 我们希望机器人帮人类打扫，因为人们要去写诗、画画、自驾远方。
2: 带上最轻便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去地球流浪。
1: 芒果旅行家，现在就出发。

听到的是小西门翻唱的歌曲《爱久见人心》，好像这个城市也是这样，待得越久，爱它越深，你同意吗？我是刘曼，正在陪伴你的是交通频道。

0: 买包解决不了的问题，背包试试。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遇见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
1: 旅行是对平淡生活的一次任性出走，赶路也。

0: 了前几年大火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这两者一毛钱关系没有啊。片名当中的燃烧是实打实物理层面，小程序已经全面上新了，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的琐事。那新注册小程序的朋友们呢，还可以联系在线客服领取到我们的新人礼包一份哈。如果你说哎呦我只会打电话，那你就打这个电话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可以通过芒果陪诊稳稳守护爸妈的就医之路。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创作《小心温差》这首歌的时候 Matt 吕彦良刚刚成年，整首歌带着少年独有的细腻敏感，灵感来自于他日常心动的瞬间。早期他在

在成都好友家里现场弹唱 demo， 慵懒松弛复古的 R&B 律动一下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他用温差巧妙的隐喻亲密关系，心动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
2: 真智能机器人产品 ，CE 认证是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安全准入护照。通过这道门槛，意味着常态机器人的产品已具备进入欧洲市场的合规资质。今年国内车市的关键词已经从卷内需变成了抢海外。今日呢，中汽协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国内汽车总销量1760.2万辆，同比降3.7%，但汽车出口量超过了600万辆，同比增幅超50%，相当于每卖出去3台车，就有1台卖到了海外。今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了赣鄂陕等地。

0: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1: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0: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1: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2: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0: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1: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看。

0: 看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前两天这个阴雨天气啊，其实最难受的就是洗头之后碰到这样的天气，头发湿乎乎的，半天干不了，空气里也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呢，一般只是表面吹干，那发根依旧藏着这个湿气，头发长期闷在这种半干的状态，就非常容易出油炸毛。如果想摆脱这样的尴尬，选对一款吹风机非常的关键。今天呢，咱们金芒果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完美拿捏雨天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的售价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这次我们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是以五折999元的价格入手还是非常超值的。为什么呢？它不是靠这个高温硬烤啊，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的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的潮气都能给你吹透，几分钟就全部吹干。而且搭配了智能温控的设计啊，不烫头皮，轻松抚平这种碎发和炸毛，吹完头发之后呢还有光泽。

0: 像你刚刚讲的医疗费用啊，还有这个护理费，其实也不低，学生本来也拿不出，对不对？应该也是父母给的，对吧？
1: 对对，是的。现在他输了的这个医疗费用和这个护理费大概应该有接近60000。
0: 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1: 因为我也咨询过做财产鉴定的人，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已经63岁了，然后比如说她已经退休了，她这个误工费会不会有？我搜了一下这个伤残的赔偿，她是最多20年。那么我妈现在是63岁，那么是不是要在这个整体赔实际伤残的这个基础上乘以一个1/2/7的这个基数，还是说就是按照完整的去赔？
2: 就是首先呢，有一个前提我得先跟您说，就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退休的人员他是不能够出去工作的。那当然我们也有大量的实事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退休人员他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他仍然会到外面去工作。那么只要他在受伤前他有相关的工作收入，那么无论他是否为退休人员，他都应当得到误工费的赔偿。但是啊，我要给您说的是，我们的法律规定是明确的，误工费的赔偿它是以实际的误工损失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您就是母亲，她是一个这个退休人员，然后呢，她也没有在事故前在外面工作，完全处于一个退休休息的状态。
3: 好，之前我老公买了2份保险，第1份保险是我帮我儿子买的，是他应该是2-3岁的时候就买，我不记得是买10年还是15年，反正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他是那种不是分红型的，好像是。
0: 不是分红型的，
3: 不，对，不是分红型的。我们之前去咨询过一次，我们如果是想把那个保额退出来的话，那个保费退出来的话，好像只能够退不到一半的钱。
0: 然后
3: 就还有另外一份保险，就是我老婆自己买的，跟她自己买的，每年要交7-8千，好像是7000多。后面的最近2年慢慢的还递增。一整之后呢，我们还正在买，没买，然后我老婆就不想买了，她就想退保，然后我们也去咨询过，是她这份保险好像是中国人寿的吧，在中国人寿买的，她也是那种消费型的，应该是。他退保的话呢，如果退保的话就退不了多少钱。
0: 怎么理解消费型呢？你这个保险听上去跟我闺蜜买的那个重大疾病险那个数额比较接近啊，是不是保这一块的？
3: 啊，应该是的。
0: 既然是保重大疾病，那本身就不是用来分红的类型，对不对？
2: 对。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2份保险，它都是重疾险吗？或者是医疗险？
3: 应该是这种医疗之类的吧。
2: 好，那我就想问您一下啊，您说想退保，我盲猜一下您的原因，你是觉得这个您小孩还年轻，你老婆也年轻，然后呢每年交这么多保费，然后呢好像也用不上，所以您就想退了，把这个钱换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3: 最主要的是我老婆那一份保险感觉应该是被坑了一样的，应该是那种保险员当时上门呢，可能忽悠了咯。但是我老婆可能也没看清里面的条条框框。
2: 好，
3: 我们后对
0: 刘先生，你自己看过那个合约吗？
3: 合约我没看到过，因为那个合约在家里面一直是我老婆买的。
0: 哦，
3: 我也不是很清楚。
4: 医生啊，像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呐、啊，你喝了以后马上会感觉清咽利嗓。润肺生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老年人喝了以后对这个降血糖会很有帮助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查就可以了。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 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7: 运营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那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发动打击。那么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定的这个地下核设施之一，它是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塔茨核设施附近。特朗普这一次多次威胁要对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呢，美国袭击的行动注定失败。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那么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的立场。
8: 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9: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
1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2: 郭先生你好。
13: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那个法律执行局的解除执行的话大概要几天时间？他要
12: 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
13: 我是有个无依性被那个法律给冻结了，因为我一个星期前提交了那个证据材料，把那个法官电话都没人接，发信息了没人回。
12: 您是因为什么所以被冻结了财产呢？
13: 我是2年前就转了别人的电子，那个连微信一起转的，当时我们专门签的那个
14: 实际经营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都在你的手机里面。你本人到了线下去，你跟法官当面沟通，第一个来得快，第二个效果好，第三个你有些材料可以当面出示给法官，他更多的看到了这些实际情况之后，他比较相信你，那很可能你的这个解冻的这个流程他就会快很多。
12: 提高效率就是要人跑动一下，是这样子的。哪怕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别的事情啊，物业啊或者别的，都是这样的，你见面的话就快一些。
14: 而且我也提醒您一下，即便是你今天把材料邮寄给了法官，他也要来核实你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啊，他仍然会让你到线下去出示这些材料的原件或者是你手机里面的相关材料，所以说到底最终的结果仍然你是避免不了一趟去的。那我觉得您不如早去
12: 主动一点。而且我们的群里也给各位建议了，如果你想了解自己这个案子的进程，还有一些热线电话也可以打一打。

0: 商业保险，你看到过这个条款吗？
1: 他的车子是交强险是有，但是他的商业险，我跑了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没商业险，我就一直打电话，我说我这个车子平台上面没商业险的话，派单率是很低，要商业险传上去。他们说，他后来隔了一个星期给我回电话，他说他们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只有公司的统筹保险。
2: 也就是
1: 说，
2: 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你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1: 我有手机上面微信给我回复的。
2: 哦、oh, ，OK， 好，继续。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一点。刚刚公司他之所以要扣你这么多钱，他的理由是这个车辆因为你发生事故之后你是全责，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责任要从你这扣出来。那么首先第一个，这个车辆的修车费用你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是一个争议。第二个问题，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如果公司他有义务帮你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或者是你们协商完之后，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租金里面就包含要购买商业保险的话，他给你买的是统筹，那你要知道哦，统筹它可不是商业保险，而且客观上也确实因为它是统筹，它不及时赔付，导致你的这个租期，对吧？你该尽快修车的没尽快修车，你该早把车拿出来可以继续跑一段时间也没跑到，然后另外一个呢，啊，这个钱还扣到你身上来了，
2: 也就是说始作俑者是他没有符合我们的合同。
0: 对，所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其实公司前面给你做的这个结算，他这个无论是他修车的金额，还是说他要把这个修车的钱全压在你身上，本身他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2: 啊，
0: 你可以不用答应的。所以我想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今天你为了这2700块钱硬被逼着，因为很简单，他虽然打了这个条子给你，但是他就是找时间拖你，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你最终还是要去诉讼，对吧？拿着这张条子去诉讼。那我给你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这个诉讼一定要走上去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只拿2700，你就把全额的你要退的钱全部主张出来，看看他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抵扣你所谓的这些合理的这些钱，那指不定你拿回来的钱可比这2700多得多哦。
2: 就是该我的你一分也别想骗走。
0: 对，是的，因为他很简单，你要求把这个你的奖励，把你的押金，把这些他延期导致你没有开车的这些
2: 修车费用，
0: 对，返还。这种情况下你把他这个诉上去，他想要抵扣，他需要拿出合理的材料来进行抵扣。那如果经过某法院审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抵扣不合规，那你拿回来的肯定远不止2700啊，因为毕竟你这个诉讼要走，那我何不把它往高了走，对吧？我不要2700，我要更多的。
2: 怎么样，罗先生，这堂课可以吧？
1: 是的，但是我里面的流水全部被他扣了，1000多块钱的流水，加起来加那个奖励加我的押金将近有10000多。
2: 因为我是很注重私人物品的，我听到你说你放在车里面的包括耳机什么的各种东西，大概1000块钱价值的东西没有经过你允许，他们就处分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可疑的。
0: 他这样子，你这个耳机的这些材料如果能证实当时确实在车里，你也可以索赔的，其实这都是他的处理不当所导致你的损失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包括流水这个东西啊，只要你有相关的材料，你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取证的，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
1: 的。我
0: 的
1: 平台里上面都他罚扣的都有痕迹。
0: 那可以啊，你有这些材料你就完全符合能够主张的条件啊。那今天即便是我跟您说有一些材料你觉得在他们公司你拿不到，你觉得他们可能会隐瞒，没关系，你起诉了之后你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令，或者是申请法院去调取这些材料，要求他们公司提供出来之后，大家在法院一次性算总账，到底看看你要拿回多少钱。
2: 因为你说起来你跟他签的是一个合作协议，那合作协议我们双方是平等的，你凭什么把我东西丢了？
0: 是啊，
2: 嗯。
1: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们公司的实际办公地点，我去应聘的公司那个办公楼已经搬走了，第二次找到他的地方我前年去又不在了，我就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就是含含糊糊也不告诉我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就是我办公地点我都找不到了。
0: 没关系，您合同上应该有他们公司的名字啊，
2: 盖了公章的。
0: 对啊，你可以查询他们公司的名字，你可以。

0: 十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九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30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半生，萨拉·沃特斯经典作品分享。平庸是让人绝望的，平凡却有心甘情愿的意味。对于那许许多多不断使自己和世人更加一致的人，我既是不屑的，却也是羡慕的，因为我知道

0: 织叫做治丧委员会，各路奇葩人士轮番报道，各种啼笑皆非的闹剧也是轮番上演，他俩真的够够的。
1: 敌人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告别会。小时候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人。
0: 笑归笑，燃烧吧爸爸这部电影的内核戳中的是东亚母女的相处现状，心里互相惦记吧，嘴上非要互相呛，积攒多年的心结就在这一场乱糟糟的葬礼当中慢慢化开。有粉丝说前半节笑到打滚，后半段直接破防，后劲儿大到缓不过来。这部片子不仅入围了上影节，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还登上了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闭幕放映。所以你看网上有那么多好口碑就是这么来的，演员彩蛋也有很多惊喜。文琪演过很多女儿，在作品《我许可》《生活家》之后又一次以女儿出演，堪称是女儿赛道第一人。那她爸妈是谁呢？倪虹洁、郁恩泰，这可是《武林外传》的老搭档啊，时隔多年再度合体，他们演夫妻应该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吧，老粉丝们应该是很惊喜的。
1: 我爸说他有四个过命的好兄弟。
2: 你什么时候这么拘谨了？放开一点。
0: 告别不一定只有哭哭啼啼，在荒诞搞笑的外壳之下藏着最柔软的亲情。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燃烧吧爸爸定档9月5日。
1: 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湖南交通频道第三年和永顺毛坝乡联名直采的湘西梅茶，没有中间环节，品质有保障，价格实在。现在呢，直降69元，299就能买到一斤，足足的四大袋，足够全家人喝上大半年。那么现在下单和额外赠送这个袋泡茶，出门非常的方便，很有土家的风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水利部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的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到今天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10条河流依然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经通过了樟树
3: 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4: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5: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3: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4: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

设置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区，复原了它画室的场景，会给你带来一个数字化沉浸的空间。当然这个是免费的啊，需要的就是去之前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另外要注意啊，周一是闭馆的。

0: 身开。有粉丝说前半节笑到打滚，后半段直接破防，后劲儿大到缓不过来。这部片子不仅入围了上影节，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还登上了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闭幕放映。所以你看网上有那么多好口碑就是这么来的。演员彩蛋也有很多惊喜，文琪演过很多女儿，在作品《我许可》《生活家》之后又一次以女儿出演，堪称是女儿赛道第一人。那她爸妈是谁呢？倪虹洁、玉恩泰，这可是《武林外传》的老搭档啊，时隔多年再度合体，他们演夫妻应该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吧，老粉丝们应该是很惊喜的。
1: 我爸说他有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那就是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有的时候家里有事啊，根本抽不出时间。比如说爸爸妈妈要去医院检查看病啊，长辈年纪大，根本不懂这个医院的自助设备。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去啊，一些大的医院，包括怎么缴费，怎么拿这个检验单，怎么找其他科室，很麻烦，也记不住这个医嘱，排队缴费太折腾了。那么这样独自去医院非常的吃力啊，做子女的也不放心。这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现在就帮助到大家。咱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的小程序已经上线了，一站式解决长辈老人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的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比如说代办挂号讲

该通知明确，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对在海南服役的现役军人，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其在海南实际

生活的员工，可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4号，欧盟委员会召开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欧盟如何评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计划将186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地带。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克里斯蒂安·维甘德表示，欧盟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维甘德还表示，加沙地带是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Set this music back to the caveman days. I've heard some corny birds who try to sing. Still a cat's the only cat who knows how to swing.

刚那首歌特别畅快，来自范玮琪《泛泛之辈》，最后喊了一声我不想上班了明天，可是明天是周一啊朋友们。以前咱们下班就是集中火力干琐事儿，然后报复性熬夜，好像谁睡得早谁就亏了。现在这个泪点特别低，泪不是那个眼泪的泪啊，是劳累的泪，泪点很低的年轻人悟了。他说比起提前退休，早早学会享福才是靠谱的远期规划。工作日享福的第一刻跟花钱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下班回家推开门包一扔地板上一铺就闭眼睡觉。就这么个看似非常平常的操作，拍成视频却引发了打工人齐刷刷的共情。

好吧，出去别感冒，这点很重要，因为一旦不舒服，影响所有的行程，感官，带一件外套出去，这就是搜直播的目的。第三个，我其实今天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去菜市场很重要，感受当地文化，听他们的语音口音，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讨论什么，谈论什么，而且那儿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特产。哪儿不能寄快递？你别以为菜贩子不能寄快递，你别以为那个小摊贩不能寄快递，你跟他一说你买的多，买个大几百块钱的，他还能不寄？不可能。所以你景区的特产店你就可以不用考虑了，你去菜市场去买那些特产，又实惠又新鲜，而且他们当地人

洗头发是非常快而且好用而且性价比高的回血方式，找个路边理发店其实就可以啊，花个小钱洗个头按个摩啊，这个血条瞬间拉满。夏天或者是因为夏天热嘛，有的人造型戴帽子防晒戴帽子，女生头发长，你就不用自己在酒店里洗头发了，都很烦，你一天累得要命，然后回到酒店这样躺着就睡觉，谁还想洗头吹头发搞半天，你就去一个理发店洗个头特别的爽。还有一点推荐给你，就是留一点无意义的时间，不要把行程安得那么满，留一些不查路线不设目标的行程，就是哎，我听说那条街不错，我们就不要看有什么样的店子一定要去逛，安利必去必打卡，你就随缘去嘛。我记得我去新疆玩的时候有一条街特别

0: 浅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1: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0: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九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点半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怀化之心，五溪鹤城，夜幕降临，无水河畔的榆树湾流光溢彩。非遗展演，街头民谣轮番上演。
1: 逃离城市喧嚣，驱车8公里即达龙口瀑布，由废弃水电站改造的瀑布咖啡屋临溪而立，一杯醇香咖啡，尽享飞瀑流泉。

当你开车堵在路上，心灵一急，嗓子眼开始发干发紧，或者工作中其实你是一个要讲很多话的人，下了班就觉得哎，我很疲惫，一句话都不想讲，除了心累还就是嗓子确实不舒服，像蒙了一层砂纸，多喝多少水都不解渴，我觉得不妨试一试来自永顺的梅茶，它入口微苦，回甘特别快，喝完嗓子清清润润的。想起永顺的毛发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叶片上那层天然的白霜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而成的精华，它非常利咽清嗓润肺生津。古诗里就有这个诗经里面啊，古代诗经里面是有古茶钩藤的记载，现在呢这一门古老的制茶的技艺被列入到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每一片茶叶都要经过铁锅杀青手工揉捻。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了解梅茶。今年是湖南交通频道第三年和毛坝乡联名直采，没有中间商环节，品质有保障，价格也很实在，首周特惠直降69，299就能买到一斤，足足四大袋，够全家人喝上大半年。现在下单额外赠送4包3克的袋儿泡装，出门带着很方便，再加一个文创冰箱贴，很有土家风情。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就能够下单了，让这杯清润的梅茶陪你度过每一个需要呵护嗓子的时刻。

0: 兰芝迷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芝迷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芝迷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芝迷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芝迷面霜带回家。
2: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之用最。

0: 更安全。
1: 香商说，艾伯特许振东，我们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湖南首条年产1000台四足机器狗产线今年底投产。
0: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
1: 岳阳港危化品一箱制水水中转模式全面落地，降本增效，护航江海联运。
0: 湘超联赛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4场焦点战全部平局收场。
1: 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0: 长宁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安置典礼热气腾腾。
1: 大家好，我是李丹。
0: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
0: 科技护航，香米出香，更新鲜，更安全。记者张冠报道。
1: 本届良交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等6大板块，一批粮食收储运输的创新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的
0: 代表，也为湖南优质大米以更高新鲜度直达海外市场打通了一条高效可靠的保鲜通道。谢阳阳介绍。
2: 我们的集装箱呢，现在是由全钢结构打造设计，是现在标准化的集装箱的尺寸，可以实现供铁水淋，装卸次数从4次减少到2次，氮气浓度的98%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粮食损耗的，从而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成本。
1: 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即将召开，见证湘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联播专题报道《湘商说》，今天走进湖南人自己的重载机器狗。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振东透露，目前公司生产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今年底全省首条年产1000台四足机器狗产线就将投产。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0: 四足机器狗并不少见，但能扛重物的却并不多。艾伯特自主研发的 ABT50 重载机器狗最大载重达50公斤，能够完成爬坡、跨障、避障等复杂动作。

0: 入台风灾后重建的最新消息，雨势减弱，延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仙坪村的一处进出的主要通道上。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这块区域呢是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导致这个山上的村民无法进出。在救援人员的不断努力下，这条道路呢目前已经挖通了。在原线我们可以看到，电力抢修人员还有网络通讯的施工人员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山区里面，对被损毁的设施进行抢修。
2: 延陵县仙坪村古仙组的居民聚居点位于海拔千米之上，暴雨来临前，大部分居民转移至村部或县城集中安置，少部分留守在安全区域。村民刘建华的母亲70多岁了，腿脚不便，因为担心转移途中发生意外，母子二人从9月1号起就借住在地势较高的邻居李婉香家。
3: 住一个月我都说可以，住两个月都可以，大家搞好拿去回去。
2: 抢修道路恢复供电的工作正在进行，村里每天安排专人对地灾隐患点展开排查。
4: 每天都安排了人员用步行徒步的方法到每个组查看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大陆高压控制，湖南大部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气象专家提醒，警惕湘南前期强降雨、滑坡、崩塌等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建议加强山塘水库、高陡边坡、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险，防范湘西清晨大雾造成的低能见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建议加强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雨后及时开展病虫害防范，减轻不利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5: 记者从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省总工会开启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通道，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者，可申领1000元补贴。
5: 湖南再添潮流新地标，泡泡玛特湖南首家旗舰店亮相长沙。9月5号，泡泡玛特长沙首家旗舰店正式开业，门店位于长沙国金中心。
0: 自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长沙市税务部门联动海关、商务、银行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新政落地落细，持续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7至8月，长沙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127%，境外旅客即买即退业务量同比激增378%，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5: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0: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2: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0: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最近啊，长沙这个演出市场真是非常非常热闹。前几天不知道，这个孙燕姿演唱会开票的时候，有哪些朋友抢到了这个票哈？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还有，是的，长沙文旅也推出了这样的大礼包。那么具体有哪些优惠，咱们稍后给各位一一来说一说。

刚才我们说到了长沙的景区乐园方面，对于上大学的来到长沙上学的新生啊，有一些专属的优惠。其实包括像一些演艺剧场啊，演艺剧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梅溪湖国际大剧院嘛，其实还有像这个。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啊！这个时间呢，还是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在金芒果商城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些商品啊。当然，其实这个也是纯粹的生活方面的推荐啊，因为这样东西，接下来说这个，可能很多人每天都要用到，比如说我。因为我呢有一习惯，每天早上都要把头发给洗一洗。洗完头发之后呢，夏天也许还好啊，但是到了冬天，这个天气变凉之后，你真的需要一样东西，这个就是吹风机。那提到这个吹风机了，有一样吹风机可以说是大家心心念念觉得哎特别好用的一样，这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它究竟好不好，其实您自己到网上去查，可能看到的安利的这个吹风机当中啊，一定少不了这个品牌。那么这个戴森吹风机啊，日常在金芒果商城售价1998，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999。不仅如此，现在下单呢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我们说的这款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是能够以五折，也就是999的价格入手，还是非常超值的。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的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吹透，几分钟就能够吹干全部的头发了。搭配智能的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呢还自带防风

0: 张家界以沙岩峰林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九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点半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

0: 他是把长沙南站、长沙火车站，包括以后的这个长沙火车西站，全都给串联在一起。那么这样一来，出差旅游都不用换乘了，特别的方便。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个日常的运营时间呢，之后会固定在6:30到11:00。那么顺应客流的朝夕变化呢，线路我会采用大小交路套跑的模式来进行运营。
1: 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3: 就带上你一丝吧。
4: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4: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啊，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在益阳火热上演。这个展演啊，精彩纷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现场，来听前方记者宏伟的介绍。宏伟你好。
6: 哎，大嘴你好，大家周末晚上好啊。确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益阳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今天晚上的7点半开始呢，这个开幕式就已经开始了。它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开幕仪式，比如说呢这个队员、运动员们、裁判员们这个入场。然后呢升国旗啊，领导宣布开幕，这个是一部分。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二部分啊，就是文艺演出啊。确实这个文艺演出呢，整体啊我觉得观感看起来啊，就是非常的精致，然后也很接地气啊。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在进入到体育场内之后啊，整个这个舞美的陈列啊，这个陈设就非常的让人亮眼。在原本举办香操的这块场地啊，现在呢是整个的这个场地内场啊，就布置起了非常绚烂的一些灯光。然后呢，在靠东边呢就是一幅巨大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呢上面放着这个高清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呢映衬着这个演员们的演出，确实是精彩纷呈的。益阳这边呢，它有几个特点啊，比如说它的益阳安化的黑茶呀，然后呢它的竹子啊、竹香啊，还有竹香的美誉，另外就还有。桃花江啊，是他们的美人窝。要纵观到目前为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演出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开场这个暖场表演当中啊，就是益阳的花火戏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呢，花火戏演员啊，在这个跑道上面啊，球场的跑道上面的花火戏的表演啊，让人非常的亮眼啊，非常的活泼啊，然后俏皮的这个花火戏，然后呢，这个演唱啊，也是听起来是非常打动人的，很接地气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窝啊，几十名啊，甚至是上百名的这个演员呢，打着这个，用丝绸啊做成的这个荷叶伞，然后呢，全部啊进入到场内啊，整个看起来是美轮美奂的。然后一边随着音乐的舞蹈呢，然后演员们的这个表情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看起来确实很打动人。此刻呢，正在进行的进入到第三个篇章啊，就是这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整个的这个演出啊，它分为这个四个篇章，整个的这个演出下来呢，让坐在看台上的我们。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
3: 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4: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护生命。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的真实经历。
1: 两位，接。
2: 妈妈的敌人也来了呢。
3: 你好，敌人。
1: 请接。
3: 哎呦，小佳姐姐扑飞了。
0: 亲人火化完毕，父亲完整的头盖骨死活塞不进小小的骨灰盒，悲痛又哭笑不得的同时，女儿冷冷的就吐出那么一句话说：“你看，敲碎就好了。”就是这个荒诞又扎心的瞬间，催生了整部电影。《燃烧吧，爸爸》这部片子主打黑色幽默，完全拒绝苦情、大哭、卖眼泪那一套哈。父亲说没就没。大学刚毕业的女儿顾丽妍和她关系拧巴的老妈直接被一堆繁琐折腾的丧葬流程按头折磨，更离谱的来了，就是去世老爸居然提前就私下组建过一个组织叫做治丧委员会，各路奇葩人士轮番报道，各种啼笑皆非的闹剧也是轮番上演，他俩真的够够的。
3: 敌人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告别会。小时候，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人。
0: 笑归笑，《燃烧吧，爸爸》这部电影的内核戳中的是东亚母女的相处现状，心里互相惦记吧，嘴上非要互相呛，积攒多年的心结就在这一场乱糟糟的葬礼当中慢慢化开。有粉丝说，前半节笑到打滚，后半段直接破防，后劲儿大到缓不过来。这部片子不仅入围了上影节，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还登上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睡觉的这样一个话题哈，那么其实一直以来有人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感觉自己睡眠不好的话，习惯性的在睡前可能喝点小酒啊，比如说有人甚至说，哎，我喝那么一点点红酒，这个可能还这个美容养颜，可能还对这个睡眠有好处。其实一定要纠正一下大家的这样一个想法，喝酒助睡眠，它这个危害啊比失眠还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它会加重夜间的缺氧，频繁的打鼾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睡眠呼吸暂停，另外呢还会诱发酒精成瘾的依赖。长期喝酒呢，甚至酗酒会持续的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还有一点就是会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会持续的降低第二天的认知水平、情绪稳定性和我们的工作的效率。这样一来啊，得不偿失。

的全身运动了，这能促进咱们胃肠的蠕动，帮助脾胃减负。当然要提醒各位，爬山千万别过度劳累了，别一口气的跑着上山，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多啊，没有太多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呢可能有些这个争强好胜的朋友啊，千万别这么玩啊。另外呢还要避免去一些比较陡峭的地方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清风侠在路上，游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3: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4: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3: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4: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
5: 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5: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
7: 行政、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0: 心该只给缠绵绵。
8: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8: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

0: 天气
1: 东，
2: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华波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华波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4: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5: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6: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难者一体。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9: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 无辜及秋

0: 水而饮食，人们忙食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
5: 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6: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7: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好，这一节相见我们来说的是有关省运会的最新动态。在昨晚呢，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开幕，时隔24年呢，省运会再次回到了益阳。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组成的15支代表团，一共是10678名运动健儿汇聚银城，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追逐荣光。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呢，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了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省运会从1959年起每4年举办一届，既是检阅全省体育成果的一次大阅兵，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的风向标。而目前呢，咱们湖南已经是培养出了15位奥运冠军，夺得了22枚奥运金牌，250多个世界冠军，一代又一代的体育湘军呢，就是从省运会起步走向全运会、亚运会乃至奥运会的。湖南调兵遣将，在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何阳昭接队友传中门前包抄破门，将比分扳平为了1-1。益阳队发起了 FVS 挑战失败，进球是有效的，双方最终是1-1握手言和了。湘潭队队员何阳昭：
3: 这粒进球是我们团队配合的，这个框给我垫了一下，然后在门口在小禁区有一脚推射的机会。
2: 怀化队主场迎战的是株洲队，下半场开场即3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了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的李朝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了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的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之后，凌空抽射破门，又将比分扳为了1-1。怀化队拼下了赛季主场的首个积分。怀化队教练赵宝康：
4: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0: 邵阳对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则是在雨中打响的。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的11号廖喜破门，但是 FVS 判定犯规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呢 FVS 再次介入，认定了越位在先，进球又被取消了。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了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了生日祝福。邵阳队队员黄天翼：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0: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抗，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了。岳阳队守门员严奥博：
2: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三分拿回来。
0: 这样一来呢，第五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二，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第三到第八名。射手榜上，益阳队的贺元杰是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
3: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一小时间秒懂天下，和陈光一起来快刷新闻了。记者从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的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截至目前呢，全国的粮食企业已经达到了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的省份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全国一共形成了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啊，今明两天受到大陆高压控制，湖南的大部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的，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气象专家也提醒，要警惕湘南前期强降雨、趋滑坡以及崩塌等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建议要加强山塘水库、高陡边坡、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险，防范湘西清晨大雾造成的低能见度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建议加强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雨后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的防范，减轻不利气象条件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省总工会开启了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通道，湖南工会会员当中的一线职工，凡是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了国家承认的大专或者是本科学历者，就可以申领1000元的补贴了。哎，这其中会有你吗？湖南再添潮流新地标，泡泡玛特等湖南首家旗舰店亮相长沙。9月5号，泡泡玛特长沙首家旗舰店正式开业，门店地址就位于长沙的国金中心，也就是 IFS。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了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会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朋友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进行相关的查询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域水域巡逻时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了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说呢，为了回应美军对于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会升级对于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而在当地时间5号的傍晚，总台记者李
4: 迪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阿拉伯、沙特阿联酋还有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
3: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5: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6: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3: 关注 GDP。

0: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2: 这一节的相见呢，陈光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老旧住房更新的相关新政策，而且已经实施了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的通知，支持我省城市包括县城的建成区国有土地上符合条件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这个通知啊，从昨天开始就施行了，有效期是5年。通知怎么说呢？明确了哈，适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3类住房。首先就是产权清晰，不存在违法建设，或者是违法建设已经整治到位。

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4870元，这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了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呢，延续实施了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的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北京时间今天22:41会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了。这白露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意味着孟秋的即将落幕，仲秋的要开启。那么暑热是转

0: 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在湘西南的群山之间，藏着一处被中国国家地理认证的中国最美七大丹峡——浪山。
0: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景区，被誉为丹峡之魂，国之瑰宝。
2: 总面积108平方公里的丹峡峰丛连绵起伏，千座赤红峰林拔地而起，侧看如万笋插天。
0: 登上海拔818米的八角寨，云海翻涌间，百余座褐红色奇峰如巨鲸闹海，蔚为壮观。
2: 邵阳新宁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黄艳玲：
3: 这里是丹霞之魂，国之瑰宝，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浪山。看八角寨上群峰如海，云卷云舒，望那蕉峰下孤峰傲立，一年守。

0: AI 加 OpenCL 异构计算 AI 加数字内容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创新产业 AI 加智新新智未来等。除了深度的思想碰撞，大会期间呢还会同步举办 AI 加产业的创新展，将前沿科技成果直接就搬到现场，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凡是和 AI 加相关的，您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内容了。那人工智能的落地深化，既需要前沿者领航定向，更需要实干者深耕场景。意愿参会，请登录湖南省科技厅微信公众号科技湖南扫码报名了。另外呢，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啊，近日收到了一份来自欧洲的硬核快递，其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绕线机器人通过了欧盟的 CE 认证，也是成为国内首款获此认证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那么这个 CE 认证呢，是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安全准入护照，通过了这道门槛，就意味着长泰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具备了进入欧洲市场的合规资质。成立于2010年的长泰机器人呢，是首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智能高端装备的研发制造，是隶属于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其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本体长沙一号，也是咱们湖南
1: 产品技术与服务跟西方的同行是同一个赛道，应该同一个梯队。我们下一步的这种发力还是从高端的开始，由高端带动中端，形成一种品牌的牵动效应。
0: 母公司楚天科技的全球版图就更大了，在全球有30多个销售和服务中心，产品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德国双总部运营。今年上半年，楚天又打入了欧美核药市场。制造在出海，文化也在出海。湖南人吴太兵1998年南下深圳创业，2018年带着上市之后的万兴科技回到了长沙，设下了全球运营中心。今年万兴科技的 AI 影视平台万兴剧场换了个身份，从创作工具变成了内容出海创投平台，启动了万剧出海，投入万亿级资源孵化10000部以上的 AI 影视作品，下半年将会有300部落地。而目前的企业正在建设超过10万平米的万兴创意科技园，将会打造成为企业国际化全球总部。万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吴太兵：
2: 我们对湖南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未来会坚定地把湖南把长沙作为万兴的全球总部所在地，逐步地扩大对湖南的投资，万兴一定能借助湖南，我们实现我们的再次腾飞。
0: 新的赛道上节奏更快了，在望城经开区，艾伯特研发的重载机器狗正在演示能爬30度陡坡。这家企业走的是长沙为根、深航为翼，海外项目已经推进到马来西亚、中东和印度了。今年12月啊，投资5亿元的产业园封顶之后，湖南首条年产10000台机器狗的生产线就将会投产。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振东：

0: 它又是呢从上面往下滴，所以在这个咸蛋体呢，又稳，它的移程还快一些。
1: 借此机会，石峰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举一反三，总结提炼出政策讲透、账目晒清、品牌比透、全程监督的工作法。该模式在全区产生示范效应。去年计划更新的54台老旧电梯已经全部获得业主支持，汇集群众数千人。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汤英，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生开讲了。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
6: 这个是到8:40实行交通管制。另外，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也是到8:30。截至到早上的9点，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和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高速情况。 G4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498公里处北往南是出现一个车辆事故，造成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呢，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煤气湖隧道内62至65公里处南往北因车流量大出现一个缓行。另外 G5513长江高速长益段24公里处东往西是因为有施工出现一个车流量的缓行的状态，请大家注意安全。好的，王军，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7: 没有听过或者不知道什么是二次元的服装啊？所谓这个二次元服装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统称吧，它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衣服，而是涵盖了模仿动漫啊、游戏角色啊，以及从这些虚拟的作品当中，我呢迎接的是带着尊重前来消费的顾客，而不该是只接纳某一种特定审美的。一件小裙子不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官宣一词被滥用，别让私事儿绑架公共空间。按照半月谈的说法，家椰子水生产企业23家查出了问题，天哪，1/3啊。很多商家呢就玩起猫腻了，往往是怎么样，偷偷往这里边加水加糖加香精，然后拿椰浆来冒充纯椰子水，那标签上倒是写得干干净净啊，实际投料完全两码事儿。你说这事儿我们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出来呢？我们还不就是看标签吗？标签上只有100%椰子水，实际呢完全不一样啊。说白了，卖的就是调配糖水，打着的却是天然饮品的旗号来收割消费者。其实这个事儿啊，大家只要回归常识，你就能够发现有些产品呢，它那价格怎么就低得离谱呢？然后它还号称是100%原汁，这本身就值得打个问号了。饮料啊，你可以是调配款，加糖加水都没问题。但是消费者反感的是什么呢？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不能用调料调出来的椰子水，你号称是100%的天然椰子水吧？那椰子水，反正说了，我不背这锅啊。